0: 共计219665名用户受影响，其中包括近5000名中国人。据报道，此次泄露事件涉及更多敏感的就诊细节，包括手术和医院名称、医生、首选预约时间、就诊原因、就诊状态和照片。该公司提醒用户，泄露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应警惕来源不明的短信、电话及电子邮件。如遇有人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或金融信息，请勿回复，也不要提供任何信息。以色列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对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阵营优势略有扩大，但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这项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将获得25个议席，成为议会最大党。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获得21席，少于上一次民调预计的23席。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照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当地时间9月8号起，加拿大对美国的最新关税反击正式生效。关税战之外，抵制美货呼声再起。一些加拿大民众呼吁，不应当对美国屈服，因为现在做出让步，只会导致美国将来提出更多要求。抵制美货成为了一些加拿大人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只购买加拿大本地食品杂货，抵制前往美国旅行，停止购买美国科技产品，停止使用美国流媒体服务，停止购买特斯拉等品牌汽车，避免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网站等。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指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减肥针可以自己从网上买来打，不用医生指导也能安全减脂，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减肥针属于药物治疗手段，并非普通减肥产品，不能自行购买和注射。目前市面上所谓的减肥针主要包括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其中部分药物最初用于糖尿病治疗，后获批用于符合条件的人群进行体重管理。这类药物属于处方药，需要经过医生评估后，根据患者的体重情况、健康状况、用药风险等因素判断是否适合使用，并制定具体用药方案。一方面，网络渠道购买的药品来源难以保证，可能存在假药、储存运输不规范等问题。另一方面，药物使用不当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部分人群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健康风险。另外，减肥针也不是人人适用的快速瘦身工具，对于没有明确医学指征的人群，盲目使用可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也无法替代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等生活方式管理。总之，科学减重需要综合评估个人情况，对于确有肥胖相关问题的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自行购买注射。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0度到27度；南京多云，19度到27度；常州多云，20度到27度。无锡多云，19度到28度；苏州晴，19度到28度；扬州多云，19度到27度；泰州多云，19度到27度。

0: 南通晴转多云19度到27度， 宿迁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 淮安晴转阴19度到26度， 盐城多云转阴20度到26度， 徐州阴19度到27度， 连云港多云转阴20度到26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
2: 选移动。9月9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疗诊治、紧急救援、健康服务、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 85234527、85234529。 栏目热线13016807110。

0: 是不是能够大家说稍微要注意一下？此外，不少老年人拿到这个纸质报告以后，他说，当然是记者在现场听到的，说：“哎呀，我看不清上面那个字太小了。”说现场也没有配那个老花镜，有没有可能就这样来给老年群体查阅报告啊，就提供一些更便捷的这样一个措施？有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新中心的这个潘主任来回复一下。
0: 好，潘军飞，潘主任。
2: 主持人好。
0: 您好，潘主任。
2: 针对这个蜘蛛机检验报告这个补打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满足病人在历史报告他一个补打的一个需求。目前这个功能，经过这个问题的一个展现，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程序在设计的过程中，界面的一个交互存在着一些逻辑误导的一些现象。那么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回去第一就是结合实际操作步骤，优化这个交互的一个界面，然后
0: 界面不友好，
2: 界面不防止这个误导这个市民这个操作步骤。第二就是我们在这个补打功能界面增加醒目的文字提醒，然后避免出现未勾选然后点击补打跳转反复操作的这一现象。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关于就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帮扶步骤的情况，
0: 但是我插一句啊，其实在我们那个自助挂号那一块始终都有那个服务人员在那在帮助在操作的。
2: 对对对。
0: 但为什么那边没有呢？就自助打印这块没有，是没有安排。
1: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那个旁边啊就是一站式服务中心，有可能当时工作人员可能不在，他不知道他遇到困难，下次我们在那个蜘蛛机上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提醒，遇到困难怎么来
0: 解决这个问题。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刚才我也得补充一下，就是说不是不友好，我得更精准一些，不够友好，友好还是友好的，对吧？好，您继续。
2: 就是针对那个引导不足的，我们门诊部门将这个统筹这个资源调配，然后将考虑将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来安排到现场进行引导，然后主动去帮助老年患者或者蜘蛛机操作不熟练的患者进行帮扶和指导。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周边散落的一些那个纸质报告的一些情况。
0: 对。
2: 然后我们第一，首先我们会在蜘蛛机设备周围增加设置一些废弃报告单的这个收纳盒。那么及时将这个废弃的报告单放入收纳盒。第二就是我们会增加巡回保洁的一个频次。
0: 好。
2: 然后及时的清理这个废弃报告，保持现场环境的一个整洁。
0: 能不能配个老花镜啊？
2: 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蜘蛛机设备上统一配备老花镜和放大镜，方便老年患者使用查阅报告使用。谢谢，
0: 谢谢，谢谢。
3: 我来补充一下。
0: 哎，好。
3: 因为原来这个最早的时候想补达报告的，只能到我们这个综合，就是我们在门诊一楼有个综合服务中心去。所以后来呢，也是为了方便患者。然后我们在这个自助机上增加了这个补打的功能。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补打的功能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后续去完善。但是如果说患者想补打这个报告的话，一方面这个在自助机上去补打，另一方面呢，到这个我们一楼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去，就是人工窗口的这个窗口也可以去补打。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关注了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话，就是在上面也可以在线查询报告，也不需要再去打这个纸质的报告单了。所以后续呢，这个问题呢，反正我们回去之后再进一步的优化。
0: 其实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三位，他帮助的这个三位都是老年朋友，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群体呢，就刚才刘书记说的，就是可能通过这个几个方面，刚才这个潘主任所说的，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措施，可能细节化方面可能更加完善一些。好，非常感谢。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叫见面更友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关注了这个挂号方面的自助打印的，再来看看共享轮椅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在体验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做一个初步的了解。来，
4: 9月8日上午，门诊大厅和B楼综合服务中心租借点的共享轮椅大多都。

0: 都已借出，仅剩一至两台待租用，而其中一台先后有三位市民扫码，均无法租借。
1: 那这个是啥情况？能不能做一个解释？
2: 请我们保障部的余佩峰主任来回复一下。
1: 好，余主任，
3: 感谢市民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共享轮椅呢，实际上在我们医院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
1: 对对。
3: 时间长了呢，它就会有时候会有点故障。这个故障呢，一旦发现了，可能有的
1: 就很闹心
3: 的，就会去扫。
1: 嗯。
3: 现在呢，我们呢就是，也提醒，就是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故障，及时在现在上面先贴一个标签，提醒一下是该轮椅故障。不然我们会安排人员及时的进行维修。我们这个轮椅呢，下面计划呢也进一步进行更新一批新的轮椅，这样能更好的为市民服务。
1: 啊，要更新啦？
3: 对，更新一部分。
1: 又要有这个投入了。是吧？那这批这个轮椅用了多久了？
3: 这批轮椅至少已经大概有七八年了。
1: 七八年了啊！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确实就是大家对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频次也使用率也挺高的。好，谢谢您，非常感谢啊！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我印象当中啊，几乎不是所有啊，几乎咱们镇江医院来上仙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停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去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到院内以后，现在停车应该是非常顺畅的。这个是我们记者的这个实地体验也是如此，停车非常顺畅。但是记者也比较细心，就发现了停车秩序方面的一些小细节。当然我们也要通过一段视频，特别和袁主任这边来共享一下啊，这个情况大家也做一个了解，可能有一些细节点要注意一下，看一下。
0: 最近记者看到 A 楼和 B 楼北侧区域虽然放置了警示桩，但依然有不少车辆占用黄色网格线和人行道停放，一辆非急救转运车直接停放在了 B 楼出入口。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直接请
2: 袁主任。
1: 好，袁主任。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这个我们医院这个停车呢，总体来讲还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去年啊，我们在这个H 这块建了个停车场，可以停97辆，这种缓解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您说的是不是靠近那个路边电力路边那个，就是咱们办公楼旁边那块区域
4: 是
1: 吧？啊，对对，
4: 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医院里面这个有940个停车位，那么大家每天进入医院的车辆呢，平均在4300左右，高的时候呢达到5000，流量比较大，特别是集中在上午，那么这个早晨。8点到10点半这个一个之间啊，这个车流量比较多，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提前预约挂号的就是患者，来了之后就没有车位停放了。
1: 哦，
4: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保安人员啊，就是将部分一些车辆，临时引导在这个IP 楼的前后，主干道旁边，临时停放。那么停下来之后呢，我们会跟他讲，这个留个电话号码，然后有应急的时候我们要联系你。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把这些车辆临时停放的都清掉。这个清掉之后呢，要保持这个在不影响消防通道的情况下，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第二个呢，我们这个非急救车辆，原来呢我们是安排停放在这个门诊广场的。那么最近呢，因为施工围挡，那么那个临时停放点，非急救停放点呢，目前就没有了。那么呢，我们的保安人员呢，就像这些非急救呢，因为他有需求的时候来接人送人，我们就呢，为了图他方便，就临时的呢安排路边停放。那么这样呢，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下一步一个就是我们重新划定一个非急救临时停放点。对吧？这个方面，这个非急救停放，保证这个车速的这个有序的停放。第二个呢，我们也讲的这个巡逻，这个密度啊，就是保证，这个我们特别是上午高峰期，我们的主干道要保持畅通，我们的车辆车速停放有序。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医院里面啊，也发动我们的职工，这个绿色出行，这个每周。这个有一天，这个不要开车到医院来，是吧？ 这个把我们有限的就是车位啊，让给患者停放。
1: 感谢，
4: 解决这个停车
1: 好
4: 问题。
1: 好，谢谢袁主任。接下来还要关注两个细节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这边来解答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来，
0: 网友反映，影像科旁防火卷帘处无警示标志，下方还放置了钢梯。9月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防火卷帘位于 A 楼和 B 楼的二楼通道，当时钢梯已经移除，现场确实没有相关警示标志。随后记者在三楼同样位置看到防火卷帘下方墙面张贴着不得占用的标志。
1: 昨天呢，我们记者从事消防救援局呢做了一个相关情况的了解，就是在人员密集场所防火卷帘的下方两侧各0.3米处应该设置黄黑标志线，并且该区域是禁止堆放杂物的，就做了这方面的了解。就是刚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情况，就在后续这一块，医院方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改进措施？
2: 这个问题还是请袁主任来再来回复一下。
1: 好，袁主任。
4: 好的，主持人好。
1: 嗯。
4: 这个按照这个消防安全规范管理的要求呢，
1: 嗯，
4: 这个卷帘门下方是要这个不能一不能堆放杂物。
1: 哦。
4: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有标识。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视频上我看到呢，应该是有可能是这个。打扫卫生的或者是维修人员，可能不在意，把这个钢梯啊放在这个卷帘门下面。
1: 哦。
4: 然后标识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巡查人员可能没有及时发现。那针对这一情况呢，一个呢，我们下一步啊，我们要对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消防安全员要进行培训。
1: 嗯。
4: 就是说，他们要对所有的消防设施要认真的检查，实质的检查，及时的发现这是。隐患问题啊，及时的把它冲击掉。
1: 好，谢谢。刚才您说的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那这个视频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下次我们就发现的及时，解决的到位。好，接下来再看一个视频啊，这个咱们医院整个环境呢，还是大家都是给予了肯定的，但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是网友发来的，说康复医院吸烟区有一个亭子，说这个亭子平时打扫吗？我看到那个地上有9瓶纸屑，楼梯的步道绿化也要修剪了，说是挡住了入口。这个是没有配音这个视频，但是呢，我们是用了网友发过来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医院的，是的吧？
2: 是的。
1: 这个问题能
2: 啊，请我们余佩峰主任来回复一下。
1: 余主任，继续请您拿话筒
3: 啊。谢谢网友的关心啊。
1: 嗯。
3: 这个亭子呢，是我们院区内一个小山上面的一个亭子。
1: 哦。
3: 这个亭子呢，平时上去的人很
1: 少。小山上面的。
3: 对。
1: 哪个
3: 小山？小山坡。
1: 哦，小山坡上面。
3: 就是、水池边上面。
1: 哦。
3: 就是运来山。
1: 运来山哦，黄
3: 忠亭。这个亭子上去的人呢很少，我们呢平时呢每天呢是早上打扫一次。
1: 嗯。
3: 所以呢打扫的频次呢确实是稍微少一点。
1: 嗯。
3: 现在呢我们呢因为看到这个视频啊，我们下面计划。准备要增加这个打扫的频次，
1: 哦，
3: 这个至少每天要上去个2-3次吧。这个我觉得，这个网友的关心确实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下一步的。

0: 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1: 哎呀，老婆，没问题。
0: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1: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0: 哟，大头，去上班吗？
1: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0: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1: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0: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1: 老师？
0: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1: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0: 老王和老婆一起出去购物，突然他发现老婆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
1: 老婆，你在哪儿呢？
0: 亲爱的，你还记得那家手表专卖店吗？
1: 手表专卖店？哪家手表专卖店呢？
0: 哎呀，就是你曾经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机械表，但那个时候啊，咱们钱不够。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总有一天攒够了钱，它是属于你的，你还记得吗？
1: 听到这个时候，老王心中一阵激动，大声地说，哦，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啦。
0: 嗯，我呀就在那家店隔壁的内衣店呢，你赶紧过来吧。
1: 青春期的亚楠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天亚楠和妈妈一起逛街，看上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0: 这条裙子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听到这儿，亚楠有点失落，老妈却看着她说，啊，这种女生这里刚好有一个哟。
1: 亚楠感动地看着老妈，心想，还是老妈爱我。这个时候，老妈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大头闲下来无事，给10086打电话。你好，请问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呢？
0: 你好先生，您可以带上相关的证件去营业厅来补办的。
1: 补办？那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0: 过了好一会儿，客服人员才说话，我们非常不建议您弯腰捡东西。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们怕您脑子里面的水洒出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1: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0: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1: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0: 铁柱感激地连连点头，爸，谢谢你。
1: 哎，不用谢，应该的。
0: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0: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0: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0: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1: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0: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1: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0: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1: 铁柱和老婆吃火锅，快吃完了，点的土豆还没上，老婆特别生气，一拍桌子就说，
0: 服务员，
1: 服务员赶过来说，怎么了女士？
0: 土豆呢？我问你土豆呢？
1: 土豆被优酷收购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0: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1: 啊，这是静电。
0: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1: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0: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1: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0: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1: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老王刚去加油，遇到一个推销矿泉水的姑娘，5块钱一瓶，非让老王买一箱。这姑娘楚楚可怜地说，
0: 你开那么好的车，买一箱吧，我都在这站半天了。
1: 姑娘的话犹如万箭穿心，勾起无数回忆。老王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暑期工，于是他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折叠椅，
0: 200块钱一个，姑娘你赶紧买一个坐着卖吧。大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1: 茶叶。
0: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1: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0: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你居然大摇大摆地走掉不理他。
1: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0: 哎，都是我没用啊。
1: 妈，你怎么了呢？
0: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1: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呀，它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0: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0: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对待了这位在战场上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也就此告别了他奋战半生的沙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杜聿明，字光庭，是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毕业，是黄埔系的重量级人物，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更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县杜家湾，祖辈是当地的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12岁时在表哥李鼎明办的程家笨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导。不久，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甫相继去世，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起了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他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在杜聿明16岁的时候，父亲由榆林返回家中，见他整天为家里的琐事忙得团团转，学业基本荒废了，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给侄儿杜聿成来管理。杜聿明便跟随父亲到当时陕北23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成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恒秋等人。1924年6月，杜聿明进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二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1942年3月， 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1943年的一月，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十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很快又回到徐州任原职。1949年的一月九号，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在河南省永城市陈官庄乡被俘。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和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从此，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官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轨迹。当杜聿明被俘虏的时候，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她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她曾经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1949年的五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坐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上海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湾之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五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靠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曹秀清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他们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的窘迫，曹秀清就只好外出打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收发的差事，但是所挣的微薄薪水仍然难以改变全家的生活困境。不久，他的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经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也许是由于战败之将的缘故，曹秀清的反应始终没有结果。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上书蒋介石，申请给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看在杜聿明曾经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而且还要分2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后，曹秀清悲痛欲绝，想到丈夫曾经跟随蒋介石风风雨雨、鞍前马后几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悲困交加、无人过问的结局。他和他的一家人对国民党当局的如此无情无义感到心寒齿凉，这段经历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这段时间里，杜聿明正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改造。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最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还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病之后，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的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病，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为了使他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管理所还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能喝上一磅牛奶。 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精心关照之下，杜玉明通过休息和疗养，竟然把自己多年的一身病给调治好了。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之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政府还主动为他和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和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这一切都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管理所里，他担任了缝纫组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的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的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的12月4号，他从管理所大门走入了自由的天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从此，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号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当杜聿明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十分惦记在台北的妻子儿女。而这时，曹秀清已经知道丈夫的下落。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给了曹秀清一个意外的惊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那还是在1957年的一天，住在台北的曹秀清突然接到了在美国的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博士写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说，您的老朋友和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他在大陆还活着。曹秀清马上提笔给女儿回信说，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曹秀清很清楚，按照当时两岸的状况，他只有去到美国才可能去大陆会见他的老朋友。于是他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是台湾当局已经了解到杜聿明还健在，出于某种考虑，蒋介石对曹秀清一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那就是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这几乎使曹秀清陷入了绝望的境地。1958年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来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邸，说是有事相告。这使曹秀清感到很突然，同时又觉得奇怪，心想，我已经被冷落了多年，他怎么又突然想起我了呢？见面之后，宋美龄笑容可掬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这个世界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使得宋美龄格外的开恩。这个消息令曹秀清喜出望外， 当然，宋美龄自然也有她的目的。她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这个时候，蒋介石也走进了屋子，问道，孩子们怎么样啊？你的身体好吗？这种待遇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享有的。可是曹女士却并没有任何的感激，她只是平淡地回答道，大儿子因为没有钱上学，去年自尽了，我的身体也不好。慢慢调养。蒋介石知道这是曹秀清向他表示不满，说完这句话便讪讪地离开了。的确是沾了女婿杨振宁的光，曹女士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期限为半年，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六个月，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当局不仅不允许她携带任何的子女，还特意为她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做保。就这样，1959年初，曹秀清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再返回台湾了。女儿女婿为他申请了长久居住证，他在美国一住就是六年。尽管远在异国他乡，曹秀清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丈夫。杜聿明也同样牵挂着妻子。获释之后，他给在美国的夫人发去了一封信，言之切切地希望夫人回大陆，回到他的身边来。他说他现在很好，家中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办公室，自己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要和共产党一起工作。1960年的5月26号，杜聿明被通知参加一个接待外宾的宴会。来到人民大会堂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国宴。期间，周总理特意把杜聿明介绍给蒙哥马利，并特别向蒙哥马利强调，他和陈毅打过仗。蒙哥马利问谁胜利了，周恩来指着陈毅说，他获胜了。蒙哥马利问杜聿明，那次战役你有多少军队？杜聿明回答，100万。蒙哥马利紧接着说，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杜聿明表示，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杜聿明的回答引起了在场的人一阵的欢笑。1961年3月1号，杜聿明等七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这个机构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设立的，文史专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写文史资料。这不仅使杜聿明等人能够把自己丰富的阅历记录下来，成为传之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对杜聿明来说，获释之后，他和妻子曹秀清梦寐以求的团聚本来不久就可以实现，可是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告诉远在美国的曹秀清的时候，出于种种的考虑，此时的曹秀清却迟疑了起来。主要是他感到丈夫在大陆毕竟是一员败将，胜者王侯，败者寇，获释之后丈夫是否真的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呢？按照丈夫以往的性格，这是很难理解的。他劝杜聿明不要强求于自己，不行就到美国来。不过当曹秀清终于明白了丈夫铁心扎根大陆并非权宜之计的时候，1963年10月，曹秀清动身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越千山万水来到了大陆，回到了首都北京，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的身边。周恩来闻讯十分的欣慰。1963年11月10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特意邀请了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张治中先生和夫人、傅作义先生和夫人作陪。当杜聿明和曹秀清 接到周总理的请帖的时候都十分的兴奋，尤其是曹秀清，他早就想见周总理了。当周总理满面春风地同他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欢迎你回国定居的时候，曹秀清激动的两眼挂满了泪珠。谈话中，在座的陈毅副总理特别提到，最近台湾放出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杜聿明和所有的专员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这次的会见使杜聿明夫妇心里热乎乎的，曹秀清更是感觉自己回国的路没有选错。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然而正当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混乱和无序之中。在这场浩劫中，杜聿明也没能够幸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质等。此次在长沙餐厅与四岁男童的纠纷再度，所有视频都是真实经历。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查看其抖音账号时发现，其账号状态显示该用户被禁止关注。记者从抖音相关人士处了解到，根据抖音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为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取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引发更大争议讨论或违规盈利，平台对争议热点当事人在热点事件期间予以冷静关注，限制变现管控，相关账号已禁止关注，暂停盈利权限。最近，一款皮肤科临床常用药新氏雀德，通名卢米松三鹿生乳膏，因缺货涨价引发关注。昨天记者检索电商平台看到，新氏雀德仅少量库房在售，价格较高且数量不多，单盒售价在800元左右。根据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的信息，这款药的参考价格在每支34元至43元，据此计算，较此前最低价已经上涨超过22倍。昨天，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该药品境内责任人宁波朗生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这款药是原研进口药，从上半年开始断货，原因是三鹿生原料供应商发生变更，需要办理变更手续，待药监部门审批完成后才能恢复进口。该工作人员称，目前恢复时间不确定，建议患者可以联系医生更换其他药品。

0: 里隆基登基。1828年9月9日，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886年9月9日，世界著名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签署。1896年9月9日，人类首次心脏外科手术。1933年9月9日，凡士林发明者切泽布罗去世。1958年9月9日，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77年9月9日，毛泽东纪念堂落成。1981年9月9日，我国现代人工珍珠养殖创始人之一熊大人逝世。1985年9月9日，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揭晓。1991年9月9日，11届金鸡奖和14届百花奖揭晓。1997年9月9日，波音推出全球最长客机。1999年9月9日，世界银行集团投资中国银行业的第一个项目。2002年9月9日，著名教育家顾毓秀在美病逝。2012年9月9日，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逝世。2015年9月9日，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到公元712年9月9号，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了。回望历史啊，这一位呢既是雄才大略的盛世明君，为啥呢？开创了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鼎盛，但同时他也是沉溺情爱的痴情男子，因安史之乱导致帝国由盛转衰，最终黯然退位。他这一生啊，既是盛世的缔造者，也是乱世的见证者。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李隆基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出生于祖母武则天称帝时期，唐朝宗室屡遭打压，幼年呢便历经宫廷斗争，目睹了祖母武则天的统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乱政。710年，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集团，助父亲李旦复位。712年，李旦禅位，李隆基登基，改元开元，开启了他长达44年的统治时代。开元盛世，我们又叫做大唐的黄金时代。这位被称为最像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帝，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出现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等名相，通过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军事强大，当然文化艺术也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在这一时期呢，其实涌现出了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等等等。这一时期啊，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史称开元盛世。开元末年正应了那句话，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月满盈亏，太极匹来。也许是被盛世迷了眼，也许是励精图治之后的反噬，李隆基呢后期是沉迷享乐，宠爱杨贵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贤相被排挤，奸臣当道，政治腐败加剧，朝政荒废，同时奢侈无度，大兴土木，耗费国力，百姓负担加重。而深得皇帝喜欢的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重兵，却在755年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叛军攻陷洛阳、长安，玄宗仓皇西逃，途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晋军哗变。在叛军压境的危机时刻，玄宗的爱情神话被现实击碎，他不得不在江山和美人之间做出了选择，最终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赐死，史称马嵬驿之变。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晚年呢被软禁于兴庆宫，762年郁郁而终，享年78岁。历史上啊，对他的评价正所谓是前半。

半生明君，后半生昏聩，是一位功过参半的复杂帝王。那个时代的人们前半生经历着盛世繁华，刹那之间灰飞烟灭。我们后人常常得闻李隆基和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却少知乱世存活百姓哀。讲到这里啊，不得不唏嘘，生在和平时代是多么幸运，是多么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继续锁定在历史上的今天，发明凡士林的美国化学家切泽罗布。切泽罗布呢，他发明了一种在美国普遍使用的灵丹妙药。他96岁去世的时候，也一直都认为自己的长寿是和凡士林有关。在历史上的今天，美国化学家罗伯特·切泽布罗去世。他这一生呢，最大的贡献就是研制出了一种清澈透明、没有气味的油剂，并且把它命名叫做凡士林。1870年，该药品申请获得了美国专利。1875年，他创办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切森堡公司。1881年，该公司呢被美孚所收购。1987年，被联合利华收购。这凡士林是常用的护肤品，最开始被译为中文凡士林啊，甚至被吹嘘成是可以口服的神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创始人罗伯特·切泽罗布在1837年1月9号出生在伦敦。年轻时候的他呀，就立志做一个优秀的药剂师。1859年，切泽罗布在参观油田的时候，发现结在抽油杆上的蜡垢对灼伤和割伤的皮肤有一定的止痛治疗的效能，于是他收集了一些蜡垢带回去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石油残渣中提炼并且进化制成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膏状物。早期这种膏状物被称为矿脂。

郝享来也对此做了公开回应，说对缺斤少两的行为一定会零容忍，经过查实将会对相关门店进行严肃的整改处理。而赵一鸣临时却一度保持沉默，直到舆论持续发酵，到了前天，他的母公司明明很忙才开始这个向公众道歉，说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个十倍赔付，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同时呢要配备标准砝码，每天都去校称啊，另外还要强化督导。就总而言之吧，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很牛是吧，这个顾客有反应短斤少两，而且这个短斤少两非常的严重，可是他却非常的傲慢啊，他很牛啊，他在全国有那么多门店是吧，所以这个短斤少两这种明显的也许是属于欺诈行为的这个卖方，他竟然保持沉默啊，直到后来这个事儿影响越来越大，他这个时候没办法了，开始出面道歉，并且说要推出一些整改措施。那我个人觉得这种态度首先就说明这个赵一鸣临时他后来所有的这个举措包括他的道歉，我不知道究竟是他觉得自己错了，还是说舆论已经给他造成了压力。那么在赵一鸣临时推出的一些这个整改举措当中，有一个叫做这个十倍赔偿啊，这个十倍赔偿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法定标准的力度。我们现在法定标准的力度，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赔二，是吧？然后呢，他还说要去复称啊，就是说管理和技术都要开始这个加码啊。这个时候让大家多多少少感受到了，就是有危机之后它对应危机的这个姿态。但是尽管他向公众道歉，尽管他说我随后会有几项整改措施，我个人仍然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问号？比方说他的整改措施当中说他要配备标准的砝码，每天都对门店的秤进行这个校准。那么问题来了，大家知道赵一鸣临时和郝享来现在在全国有多少家门店吗？有3万多家门店。那么你的这个承诺，你说每天要这个用标准砝码去校秤，请问你真的能够做到3万家门店当中的所有的秤你每天都去校一次吗？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还是在欺骗消费者。表面看这个只是几台秤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的背后是消费者信任透支、监管失效，同时行业扩张太快之后管理不到位等等问题。这个量贩临时店它有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三个字儿：性价比，说白了就是便宜，是吧？这消费者去呢，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方便然后就是实惠啊，这个就是他现在能够在全国已经有3万多家门店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这个信任的基础，是吧，就消费者觉得我到你这儿买零食是便宜的，最后变成实际上是17.29的牛肉干，你收顾客64.58，我觉得恐怕消费者以后对你的信任不像以前那么稳固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维权不对的。刚才我们说浙江象山是吧，这个坚果顾客回家称只有40多克，门店称出来是101克，就高出一倍。那么第一次维权的时候呢，商家态度非常的强硬，后来顾客自己带着秤又上门对质，这个时候商家才承认自己错了，但是他也是把锅甩给这个操作失误，是吧？那问题来了，是不是以后大家去郝享来去买零食都要随身自己带个秤呢？是吧？你现在这个事后推出

的十倍赔付当然力度很大，但是消费者仍然面临一个举证的门槛，那就是不一定所有的顾客都有这个时间，都有这个精力，都有这个心情，为了几十块钱的零食反复去和你较真，还要取证，还要投诉。所有的信任它的积累啊非常不容易，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但是信任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之间。这个赵一鸣包括他旗下所有的这个门店，那他对外主打的一个旗号就是省钱，但是如果一旦短斤少两成为公众心中的标签，你这个性价比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品牌方呢要修复自己的信任，不能够停留在道歉和赔付，而应该拿出可以验证的行动，开放门店的监控，引入第三方突击复称，公布自己检查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透明，就不可能有信任。那么这一次呢，首先这个好想来临时短斤少两，第一次这个爆出这个事儿是在河北沧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牛肉干，是吧？只要17.29元，然后他这个门店称重要收顾客64.58元。那我记得这个事儿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河北沧州的这个门店也是非常的这个牛，是吧？根本不把这个维权的顾客放在眼里。好在接二连三的全国各地都有消费者爆出了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就开始行动了。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和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一样，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有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儿总让人感觉他慢那么几拍。当然呢，现在刚才我们说了，是吧，这个内蒙古江苏盐城、山西运城很多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始动作了，但是这个动作我个人觉得不够迅速。那么即便这一次有的地方它的这个介入专项治理、专项检查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比方说盐城在检查当中他就发现了他的秤管理不规范，然后计量赋码不到位啊，这些最后都会让顾客吃亏。盐城查出了这些问题，同时也进行了处理，但是我仍然担心，因为现在呢，这个事儿是在，全国从南到北很多地方，这个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现在来一个突击检查、突击整治。在整治期间，我想他不敢顶风作案，但是整治过后，如果他旧病复发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因为你顾客，你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买东西，你希望公平交易，没有欺诈，是吧？也没有这个店家所说的操作系统失误，是吧？你不能都是指望只靠着各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来一次突击检查才能够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了，这个基层监量呢，基层的这个计量监管它有一个客观的不足，就是首先是人不够，然后呢设备有的时候也不太新，所以这个相对它的曝光都是依赖像315举报，然后投诉举报，还有就是媒体曝光完了之后进行整治，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就是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那么有的地方就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它就做得比较好，是吧？它就避免了陷入这个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这样一个怪圈。比方说深圳，深圳对所有的集贸市场做到了5个统一，统一配秤，是吧？就不让你在这个秤上做手脚，然后呢，统一的这个进行检查，对秤还进行统一的维修、统一的封签、统一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要相信这个，不管是小商小贩，还是这个全国3万多家的门店。

验啊，你不要相信他的良心，一定要有一个严格的统一的监管手段。你看把这五个统一做到之后，即便他想做手脚，他都没有办法做手脚，是吧？这个就和反腐一样的啊，不仅要让腐败分子不能腐，也不仅要让腐败分子不敢腐，也要让他不能腐，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有效果。往大了说，这一次这个风波的根源其实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行业内卷。这个明明很忙集团啊，这个好想来就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啊，是他旗下的连锁店，在去年九月门店在全国已经突破20000家，到了今年七月已经突破了30000家，它是全国第一个规模超过30000家门店的休闲食品连锁企业，是吧？规模如此之大，说实话它就意味着总部对加盟商的管理，它一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加盟商呢，我是交了钱的，我必须要尽快的回本，所以他就想在暗处找补，而短斤少两就是最常见最简单的这个手法之一啊。明明很忙集团在事后的声明当中说，说对落实不到位的门店负责人和督导要一并追责。但是问题来了，你这所谓的督导其实也是明明很忙这个体系之内的人，你真的能够做到独立，能够做到铁面无私吗？就说到底，你让自己去查自己，可信度有多少？以前市场上有过很多这个茶饮连锁咖啡，是吧，这个扩张非常快，最后呢都已经留下一地鸡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缺位。量贩零食行业毛利率呢它不是很高，它靠的是一个规模效应，哎，说白了就是靠走量。所以对这个赵一鸣包括别的这些同样性质的企业来说，你如果没有一个和自己体量相匹配的品质这个控制体系和加盟商淘汰机制，说实话，你这个门店也许今年能扩张到30000家，明年也许能扩张到40000家，但也许到了后年，你可能在全国只会剩下不到10000家。短斤小少两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其实它是量贩零食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走向规范的一个试金石。从当初消费者反应有问题，是吧，他非常傲慢保持沉默，然后到随后表达我要进行10倍赔付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4: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背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3: 哎，还真的有可能。
4: 一起来挑灯夜战。
3: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吧？
4: 这样真的不好呀。
3: 是，其实早在20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4: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3: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4: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0: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1: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0: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1: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0: 怎么吵赢室友？
1: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它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1: 对，刚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离开吧。
0: 啊，
1: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0: 就是个人话是吧，
1: 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的不再尖锐。
0: 哎，
1: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0: 好配合呀，
1: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0: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
1: 15周，那就是
0: 一个学期了。
1: 哦，是一个学期了。
0: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1: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0: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1: 对，那15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0: 对啊。
1: 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0: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1: 对，我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0: 也并没有吧，
1: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0: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1: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6: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7: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6: 对啊，
7: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6: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7: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6: 很科学，
7: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6: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7: 是
6: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7: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

0: 的 SSR
1: 是，
0: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1: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0: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1: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0: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1: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0: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
1: 有点实惨了。
0: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1: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0: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25%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两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1: 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0: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
1: 哇、
0: 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

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相关承诺。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 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当天晚上，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表示已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问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 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 19度到27度。 后天全市小雨间止转阴到多云， 21度到28度。 丹阳、句容、扬州 明天都是全市阴有时有小雨， 19度到2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本时段新闻

0: 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

0: 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
1: 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5: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戴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刚。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监察室主任王燕、医务部主任陶爱斌、人力资源部主任崔军、医保办公室主任江大鹏、后勤保障部主任于飞鹏、保卫部主任袁祥荣、健康管理部主任高燕、门诊部主任徐伟、护理部副主任王朱玲、财务监管部副主任肖燕、信息中心副主任潘军飞和药剂科副主任曹丽。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蒲院长好。
6: 主持人好，
5: 戴书记好，刘书记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咱们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年一次的这个上线直播，今天我们又在直播现场见面了，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我们将通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在线上和各位这个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栏目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建议等等，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能够和在直播现场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交流。好，首先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裘燕，他也是综合了我们有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想在线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提问。好，我们进行这个项目。
3: 正风行风热线记者连线。
5: 裘燕你好。
7: 嗯，主持人好。
5: 无
7: 痛胃肠镜的话是临床筛查消化道疾病的重要诊疗项目，也是群众常规体检和疾病诊疗的一个高频检查项目。
5: 是的。
7: 然后近期有一位市民杨先生，他是通过微信平台呢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开通无痛胃肠镜检查的线上预约服务。因为据他了解呢，目前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预约。那为了核实相关的情况呢，我也对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线上诊疗服务的进行了一个体验对比，也可以通过线上的图片可以看一下。因为我首先呢是进入了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然后它的互联网医院里面呢开设了特色服务无痛胃肠镜栏目，然后并且标注了是可以使用医保支付。项目呢是覆盖了这个线上预约、线上麻醉评估、医保直接结算全流程，然后患者呢只需要在线上提交这个预约的申请后，等待医生的审核通过，即可以完成线上的缴费、预约具体的检查时间，然后全程呢是无需线下跑腿的。那昨天呢，我在晚些时候呢也收到了这个审核通过的短信通知。根据通知上的要求呢，是完成费用支付就可以预约具体的一个检查时间了。随后呢，我也登录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它互联网医院里面呢，虽然开设了这个自助开单的板块，可以提供电子肠镜的一个检查线上预约服务，但是呢，这个线。

0: 上预约的项目呢，仅支持自费支付，无法实现这个医保结算。所以我想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呢了解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目前南京就是同级的医院呢已经实现了无痛胃肠镜的线上预约，线上麻醉评估、医保结算这个一体化的便民服务。那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否呢有明确的一个工作规划？何时能够落地推行这个无痛胃肠镜的线上预约和医保线上结算的服务，进一步优化这个便民就医的流程？那第二个问题呢是，针对当前市民线上自费预约的这个电子肠镜还有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一个现状，患者如果线上自费缴费的话，预约成功了之后，后续是否会可以补办相关的退费手续，然后转为医保报销，可以切实减轻患者就医的负担？
1: 好，谢谢，谢谢邱燕。刚才我们记者呢也是在这个叙述的整个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对比，但我觉得这个对比呢也是帮我们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这个他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做这方面的相关的情况的介绍。副院长
2: 好。感谢杨先生和这个记者对我们医院医务服务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关心，对吧？我想呢，我刚刚听了一下，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做法呢，对我们医院自身，改进我们这个诊疗服务流程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段时间啊，我们医院自己呢内部也开展了换位跑一次的这种体验活动，也有部门提出了，就是我们目前在执行的
1: 做一个了解。
3: 9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肾有几位医生坐诊。
4: 对，他们肾脏内科一般就是一个医生，刚好就一个。
3: 哦，专家号呢？
4: 今天看看有没有啊？看医生啊。有的，邵主任的专家。
3: 而且内科专家门诊时间表显示，周一至周五肾脏内科每天至少有一位专家坐诊。
1: 那这两位朋友呢也通过这个今天我们直播这样一个机会啊，那反映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您提出的这个建议，记者实地走访的情况，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让现场的各位嘉宾做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呢，记者实际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应该是星期一一般来说患者相对会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情况。这个现场的患者不是那么太多，而且呢通过现场所了解的护士也介绍了，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至少有一位专家来坐诊。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想做一点点扩展，就是医院是不是对每天诊视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患者数量啊，还有现场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坐诊医生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安排的？比如说可能星期患者比较多一些，周二也比较多，周三相对可能会少了一点点了，像这样的一个灵活安排，平时怎么工作安排是怎么来进行的？副院长。
2: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由我们这个门诊部的徐伟主任来具体的回复一下。
1: 好，徐主任。
5: 好的，主任。
1: 徐主任，
5: 就是目前我们医院的肾内科呢，他周一到周五常规都是每天安排两个医生出诊的。主要是
1: 每天是两位
5: 对常规开设普通门诊、专家门诊和专病门诊。近一个月来，我们也对这个日均的诊疗量去进行了一个统计，大概每天在60人次左右的样子，能够基本满足患者的一个日常的就诊需求。同时呢，医院呢，也建立了门诊流量实时监测和动态的调配机制。当候诊的人数超过了流量预警值时，那我们会及时的通知科室主任，安排备办的人员到门诊来进行支援，减少患者的一个等候时间。针对这位市民所提出来的建议增加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分析考虑啊，可能是受这个80岁以上老人、复诊患者，包括还有一些重点医护对象等人群优先就诊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一部分患者实际的就诊时间是晚于他的预约的时间的。对此呢，我们将统计梳理近半年来科室门诊的一个运营情况，比如说预约后平均等待的时间，到时候我们会跟科室去共同研判一个就诊的规律，合理的安排门诊的一个排班模式。在高峰时段我们会增加相应的医生的数量。
1: 好，
5: 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1: 好，谢谢徐主任，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这几位朋友所关心的这个问题。

0: 今天在线上初步的回应就是这样。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欢迎继续和我们的这个栏目保持联系。当然每周三的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直播，我们会以文字实录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做全文推送。接下来来接通一下我们二路线赵女士电话。来，赵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经常呢就是在手机上刷到这个脑机接口这么一个新词，我当时就觉得哎听起来还挺高大上的，然后我今天就是想针对这个脑机接口问一些问题。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技术，然后它成不成熟，然后第一人民医院它有没有这项技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哪些疾病进行治疗的，然后它和传统的吃药啊、做手术啊、打针啊这些相比有什么优势，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0: 好，谢谢赵女士参与啊。其实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说是接连接到了不少听众啊，或者是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提出来，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啊，觉得很高大上，脑机接口嘛哈、也通过不仅仅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可能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一些网友呢也提出说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呢？毕竟是啊，作用于大脑的这个前沿技术，所以有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在赵女士提问的基础上，还提出这个脑机接口治疗是无创的还是有创的？治疗过程会不会疼啊？有没有副作用呢？风险大不大？还有脑机接口相关的检查以及治疗的这个收费标准，能不能给做个介绍？还有一个，能不能走医保报销？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一点。好，这个问题，刚才结合刚才赵女士提出的问题，一并请。
2: 请我们医务部的陶爱斌主任来介绍一下。
0: 陶主任你好，我们又在直播当中见面了。刚才赵女士提出的问题，麻烦您做一个解答。
3: 好，网友朋友好。这个问题呢，我想最近是很热的一个话题，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它的关注度很高。
0: 是。
3: 关注到我们后期的整个的一个认识和治疗。
0: 嗯。
3: 那么我呢，就结合现在的这个规范和指南，以及临床应用的一些实际情况，就上述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0: 好。
3: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讲什么是一个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脑和机器之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信息交互的渠道。
0: 嗯。
3: 那我们知道，正常呢，我们这大脑在活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运动信号。产生这个信号之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神经系统传导到我们的肌肉，然后产生一个运动，就是它有意识、有传导、有运动，它是一个闭环的。那么当我们有一些卒中啊或者神经系统受损伤的患者呢，它这个中间的传导通路它断掉了。断掉了之后呢，那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把它连接起来，那么把意识和我们的最终的终末运动端它形成了一个连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脑机接口。它还有一个反向的，它还可以将我们的外界的信号反向的传输给大脑，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脑机接口从临床应用上面来讲有几个分类的，那么从我们的植入方式上面来讲，这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几种的一个方式，有三种啊。最常见的是我们的叫非侵入式的，它通常是戴我们那个脑电帽，就类似我们的这个一个脑电的帽子戴在上面，它是采集我们的脑电信号。但是这个呢是没有创伤的，是安全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采集这个信号呢，它要通过颅骨。

0: 把每天当天你在预约挂号的时候，如果是当天哪些专家出诊，
1: 嗯，
0: 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只需要你今天来，你只需要在今天的这些专家里边选择他的号源就行了。
1: 嗯，
0: 同时呢也会显示每个专家他的这个专挂号费，
1: 嗯，
0: 以及他当天所剩的号源。
1: 嗯，
0: 同时呢你如果想去看这个未来想预约哪一天的，
1: 嗯，
0: 也根据点不同的日期都会对应出现相应的这个当年出诊的一些专家，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呢，目前已经进行一个内部测试了。在十月份上线之后呢，因为这一块可能会对大家来讲一定会更加的便捷和那个直接的。
1: 嗯，您说的这个时间很快了，
0: 啊，
1: 那十月初十月份，那也就是下个月的事，
0: 应该是过了十一之后。
1: 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个新系统上线了以后的话，如果说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他要来挂号，他能大大缩短就寻找科室啊、专家这个时间，就是一目了然。
0: 对，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词，我特别记得清楚，叫友好。
0: 对，
1: 啊，现在都希望界面友好，能一下子就一看啊，这个就是一目了然了，很清楚自己准备去哪一天找哪位专家什么等等之类的啊，不像现在。那十月到下个月，
0: 下个月
1: 我们也想把这个信息通过今天直播这样一个机会告诉给很多的朋友。那么关注这方面信息的朋友，通过下个月我们新系统上线以后，大家再可以去实地体验一下，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想法，也欢迎和正丰航波热线，当然也欢迎直接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联系，好吧？好，谢谢刘书记，非常感谢啊。好，刚才我们说挂号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自助检验报告打印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呢，自助检验报告打印它本身呢是一个方便患者，但是我们记者呢通过我们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直接到了现场去体验了一下。那么在现场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补打历史报告的这个步骤操作步骤有容易有一个误导。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更形象的做一个了解。来，
2: 在检验报告自助打印机上扫描条形码后，界面出现醒目的点此补打的图标，可是市民点击后却直接跳转回初始页面，需要重新扫码，反复操作失败。记者体验后明确，先勾选对应的检验报告，再点击点此补打。多位市民在现场无法直接打印报告，而该区域没有工作人员引导市民操作。
1: 补打，啥叫补打？他没打然后再去打，那叫补打。他就是等于是手机上就可以看到，然后你需要纸质的，那你去打，这个叫补打是吗？
3: 他有些人他打
0: 印过这个报告了，
1: 哦，
0: 打印过报告之后呢他丢失了，
1: 哦，
0: 或者说他需要就是没带，他想再去打印一份，
1: 哦，
0: 就是选择叫这个叫补打。
1: 就是发现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操作界面设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再优化一些，就是因为补打报告需要先勾选报告再打印，步骤提示不是那么明确，所以现场有好多患者或者有几位患者，记者在现场帮助三位患者进行了这样一个打印一个操作。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现场有没有可能有志愿者，但我记得我们在那个门诊大厅里面是有那个志愿服务人员的哈，但是他可能是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他没有走出来。第三个就是周边，大家可能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散落大量的废弃单据，有就是这个及时清理的这个问题，将来是不是能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此外，不少老年人拿到这个纸质报告以后，他说，当然是记者在现场听到的，说哎呀我看不清上面那个字太小了，说现场也没有配那个老花镜，有没有可能就将来给老年群体查阅报告啊，就提供一些更便捷的这样一个措施，有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请我们信息中心的这个潘主任来回复一下。
1: 好，潘主任。
5: 主持人

0: 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错时开展植保作业，筑牢秋粮丰收防线。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公布，将举办47项重点活动。江苏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印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错时开展植保作业，科学做好稻田病虫防控，筑牢秋粮丰收防线。本台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丹阳市炎陵镇大吕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飞手抢抓清晨低温时段，操作无人机在稻田间低空穿梭，匀速作业，精准喷淋药剂，高效完成全域病虫害防治工作。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2: 像我们呢，今天早上呢，从4点钟开始打的。像我们现在这两台无人机的话呢，从早上4点钟打到9点钟，大概可以打到500亩。
1: 水稻病虫防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为抢抓最佳防治时机，飞手们错开高温，坚守田间，频繁转运重型作业设备，辗转多处田块，以精细高效的植保作业护航水稻长势，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2: 人可以等，这个季节不可等，庄稼更不可以等，所以在这天咱我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尽量这个早起一点，争取了早点这个放潮，确保我们这个水稻丰收。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分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一是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N 市以农民为主体，组织会员成员单位将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近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林业局联合印发《江苏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是指导“155”时期江苏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引领性、基础性文件。规划提出，到2030年，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体。

0: 海洋经济不断完善，自然资源保护水平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新进展， 存量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海洋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新一轮找矿行动取得新突破，生态保护修复能力和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不断增强，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支撑能力和数字化治理水平大幅提升，法治自然建设扎实推进，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与应用持续强化。 同时规划对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森林覆盖率、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等主要指标作出了规定。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 至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 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万列。 铁路123.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昨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8万8千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圆轮"在南通启动，中原海运海工命名交付。该船总长约230米， 刑身23.85米， 配备4个 A 型独立液货舱，具备多品类运输能力，可运输 LPG、 液氮等9种液化气体货种，助力清洁能源高效可靠运输。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 19度到27度， 后天全市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21度到28度， 丹阳、句容、阳中 明天都是全市阴有时有小雨， 19度到2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 我是大正，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九治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10月1号到3号， 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 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 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还在延续，同时新一批歌手接连登场，编曲制作更加的丰富多元，动画原声、影视的 OST、 翻唱改编的作品大量的涌现，情歌的表达也不再只是爱恨哭闹，开始掺杂了成长、反思、现实的感悟。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时间线重温1999年到2001年这些镌刻记忆的华语金曲。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1999年，伴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热映，这首作品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张信哲极具代表性的音乐的标记。编曲以弦乐铺展，宏大温暖的底色，钢琴的旋律缓缓的流淌，张信哲标志性。

你的清亮通透的高音演唱饱满真挚，把爱里的守护和奉献娓娓道来，就像歌里说的，去靠近一个发光的人，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会闪闪发光。听完了一份守护式的告白，我们要转入一场关于回望和遗憾的诉说，同样是1999年，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翻唱自日本组合的一首歌曲，叫做《后来》。诗人曾以缅怀过往为内核，重新的填了中文的歌词。那么在歌曲的和声部分，也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在当时参与完成，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梁静茹。我们来听这首《后来》。

谁的青春里没有错过和遗憾？可是总要走到故事的结尾，我们才恍然地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单程旅行。十七岁的那一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无比的珍贵，只是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时间来到了2000年，一股灵动鲜活的女声闯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是金海心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叫做《那么骄傲》。金海心在当时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鼻音的音色，咬字轻盈俏皮，一句别那么骄傲，把无所畏惧的少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即便时隔多年，我们在听，旋律一响依旧悦耳动人。

这首金海心的《那么骄傲》，我记得在当时我们班的女生每一个都会唱，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然后我当时还用妈妈给我的零花钱在音像店买了这一盘磁带，然后当时放在我们经常会听英语的那个磁带机里面， A 面 B 面反复的听，每一首歌词都记得牢牢的。然后在那些年呢，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民间的歌唱比赛，包括校园的唱歌比赛，然后这一首金海心的《那么骄傲》也是我自己的拿手曲目，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一首歌，想到的就是那些年和好朋友我们一人一个耳机听这首歌的场景。那么在少女的一期过后，我们要来听千禧年的时代里关于爱的一堂成长课。作为2000年极具代表性的疗伤的情歌，编曲以吉他为基底，旋律温润流畅。刚刚我在说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女生是这一首歌的和声部分，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女生叫做梁静茹。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梁静茹的这首主打歌曲《勇气》。

梁静茹的歌声也是独属于80、90后的青春。那个时候我们在上高中，很多的女生非常的喜欢梁静茹，我们又很喜欢抄歌词，于是在我们很多女生的歌词本里面都有梁静茹的非常多的歌词，比如这首《勇气》，比如《燕尾蝶》，比如《情歌》，比如《暖暖》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也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歌声。接下来2000年的徐怀钰，他的代表作品《纷飞》，编曲融合了东方旋律线条和现代的流行节奏，而徐怀钰在当时清甜少女感的声线，将少女面对爱情的向往、忐忑与伤感全部收纳在音符当中。这首歌陪伴了无数人走过懵懂的青春岁月，而当年闪闪发光的她，也曾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在爱情诸多的不确定里面，下面的这一首歌唱出了对陪伴的珍视。2000年这首作品的背后有一段小插曲，当时的作词者把作品交到了林忆莲的手上的时候，她完全不愿意唱，因为觉得歌词表达得非常的俗套。这就是后来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这首《至少还有你》。林忆莲用她缠绵悱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百转千回尽数的演绎。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让你遍体鳞伤的人再度的回归，你会不会选择重蹈覆辙呢？

0: 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查隐患，促整改，镇江经开区常态化安检护航企业生产。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企持续加强创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一段时间，镇江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组织执法检查组采取日常检查、错峰巡查相结合方式，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常态化安全专项检查，以精细化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来听通讯员黄万正、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江苏通达同材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吊装作业区域、铜牌回炉点两大关键区域。该企业主营各类铜牌生产加工，起重吊钩为日常高频使用特种设备。经现场排查，执法人员发现部分起重吊钩未按规范装设闭锁装置，存在吊物脱落、机械伤害重大安全隐患。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于洪杰，
2: 针对这种情况呢，对他进行了责令整改的一个文书的下达，要求他在七天之内将此类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排查整改。后续呢，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复查。
1: 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的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危化品使用、受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管控环节，执法组对照安全检查清单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企业危化品存储规范与台账管理、受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安全防护设施运维、员工劳保用品配备及应急保障物资储备情况。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一中队队长何旭，
2: 我们这边发现企业的这个配电房上面有这个电气线路是有撕拉烂接的这个情况，同时发现企业的这个部分配电房没有做相关的这个隔离，容易被这个人员误操作。
1: 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立新，
3: 我们公司在他们的这些指导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改造，比方说整个产线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布局，包括危化品的一些管控都做了一些升级。
1: 最近镇江经开区生应局持续加密重点企业巡查频次，目前已经完成对辖区电镀企业的全覆盖检查，完成20多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全面核查，所有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都已建立清单化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持续跟踪整改落地。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党组成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小镇，
4: 重点围绕危化企业、在建工地、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加工企业四个大类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安全措施是否落实、高温高危作业审批制度是否执行、消防冷却通风、防雷防静电等设备是否完好。
0: 继续关注新闻。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这是记者当日从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温州共同举办的2026年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

立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上了解到的。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工作。此外，入围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巨升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首节钢箱梁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主体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为永州铁路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横跨东海桃腰门海域，连通舟山。

0: 全蛇。
1: 小，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0: 这是最大的。
1: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0: 嗨，河沟里挖的。那
1: 泥鳅啊。
0: 西餐豆腐脑，
1: 西餐豆腐脑，
0: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1: 哪儿好啊？
0: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1: 这西餐豆腐脑呢，
0: 人这个用吸管吸。
1: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0: 对，
1: 那要用筷子夹呢，
0: 那叫快餐。
1: 这是什么饭店的？别公家了，这又什么？
0: 白龙过海汤。
1: 什么是白龙？
0: 四条豆腐。
1: 豆腐汤啊！
0: 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1: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0: 这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刷。不要拿汤漱口。
1: 还漱？这汤咸呢？
0: 是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1: 还风味？
0: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1: 哦，这是海水啊。
0: 啊，这是海水。
1: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0: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1: 什么海水？
0: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1: 原，
0: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1: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0: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1: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0: 好的，算一算。
1: 啊，算吧。
0: 你不要紧张。
1: 哎，
0: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1: 这还差不多。
0: 用绳子勒。
1: 这更狠呐。
0: 开个玩笑。
1: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0: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1: 多少？
0: 830。
1: 我的妈呀！
0: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1: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0: 捋直了也是830。
1: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0: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1: 就这原汁海水啊！
0: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1: 行，就这样吧。
0: 我们得运费。
1: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0: 啊，
1: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来吧，你喝。
0: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了，830
1: 啊！我知道。怎么样？
2: 一点都不咸。
1: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2: 齁死我了。
1: 对。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6: 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
7: 啊。
6: 我觉得哎，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7: 是吧？
6: 真漂亮。哎，你瞧这大妈
7: 怎么样？
6: 嘿，这大红袄。
7: 嘿啊，
6: 你再看哎，这嘴咧的。
7: 嘿，是你那样
6: 高兴。
7: 没错，
6: 说是大妈
7: 啊，
6: 其实不是。
7: 是什么呀？
6: 大姐呀。
7: 这很多钱。
6: 这都是大姐呀。
7: 没错没错。
6: 来
7: 干嘛呀？
6: 叫奶奶。
7: 哎，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6: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说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说话。
1: 哎，
0: 一好好说话
1: 啊，
0: 大伙儿爱听啊。
1: 当然爱听了。
0: 热情。
1: 对，
0: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1: 是啊，
0: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 太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得好好说话，
1: 是是，
0: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
1: 嗯嗯，
0: 说到这好好说话啊，
1: 哎，
0: 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 啊，还全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现在天凉了，
1: 哦，
0: 就拿夏天来说吧，
1: 嗯，
0: 就一个字儿，热
1: 啊，这热字，
0: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 啊，有什么区别呢？
0: 北京人，
1: 嗯，
0: 说这热 啊，你听着就热。
1: 是啊，
0: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1: 哎，你给学学
0: 北京的老头
1: 啊，
0: 一出来啊，
1: 什么样的
0: 大谁？
1: 哎，
0: 啊。嗨，喊家这相声大会这人真不少
1: 啊！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那你，我告诉你，天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喊给我热坏了。
1: 哦，
0: 一口气儿吃仨凉西瓜。
1: 嚯，
0: 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
1: 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0: 听着就热，
1: 真是。
0: 到了，
1: 嗯。
0: 辽宁啊，
1: 到辽宁
0: 东三省
1: 啊，东北了，
0: 不一样
1: 哦。
0: 东北人，
1: 嗯，
0: 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 啊，这怎么说呢？
0: 他不说热，
1: 他说什么呀？
0: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
1: 哦，
0: 说出这热这么说
1: 啊，
0: 耶，
1: 啊，这热改耶了，
0: 耶。
1: 哦，
0: 到大连夏天，
1: 嗯，
0: 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您选个信儿啊，
1: 什么事啊？
0: 今儿几天进夜里。
1: 这叫天真热，
0: 真夜。
1: 哎，
0: 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
1: 嗯嗯，
0: 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
1: 哦，
0: 咱们这个大排档的烤串，
1: 人家叫烧烤，
0: 烧烤火烤的。
1: 对，
0: 搁两分钟凉了
1: 啊。
0: 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
1: 哎，
0: 什么事啊？你来来来来来。
1: 哦哦，
0: 你给我热一下
1: 啊，就给热一下。
0: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
1: 嗯嗯，
0: 大哥
1: 哟，
0: 嘛意思？好吧，我让你噎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1: 啊，这都说一遍了。
0: 别着急啊，
1: 啊，
0: 马上就来。
1: 哎，
0: 噎！
1: 哎，哈哈，让噎就这么噎一下，
0: 听不明白吗？
1: 能耽误。
0: 这是北方，
1: 哦，
0: 要南方不一样。
1: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呀？
0: 四川人要说热，
1: 嗯，
0: 舒服。
1: 是啊，
0: 听着啊，
1: 哎，
0: 四川人怎么说这热？
1: 哎，
0: 你听不出热来。
1: 哦哦哦，
0: 怎么说啊？
1: 那你再说说。
0: 在。
1: 哦，这就温柔多了啊。
0: 喂，
1: 喝你瞧，
0: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
1: 嗯嗯，
0: 哦哟
1: 哟，
0: 今天的天儿
1: 啊啊，
0: 好热哟，好热。
1: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嗯，
0: 听着多美。
1: 是是，
0: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1: 湖南怎么样啊？
0: 主席的故里，
1: 嗯，
0: 说出话来
1: 啊，
0: 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1: 你再学学，
0: 湖南人说热，
1: 嗯，
0: 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
1: 哦，
0: 硬气。
1: 什么样啊？跟踩着脖子似的，嗯。
0: 橘子洲头岳麓山山下，
1: 嗯，
0: 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
1: 哦，
0: 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1: 你再瞧瞧，
0: 我跟你讲，
1: 哎，
0: 今天那个天，
1: 嗯，
0: 好热哟。
1: 我都想起四九年来了，我都。
0: 所以一个地方，
1: 嗯，
0: 说出来一个劲头，
1: 还真是
0: 好好说话。
1: 哎，
0: 到哪儿学点这个，
1: 嗯，
0: 咱没亏吃。
1: 哎，肯定有点用，
0: 是不是？
1: 是是。
0: 说到这好好说话，
1: 哎，
0: 我今儿得给大伙儿举俩例子。
1: 什么呀？
0: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
1: 啊，
0: 对这两种人，
1: 哎，
0: 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
1: 哦，
0: 一个在座的就有
1: 什么呀？
0: 老人。
1: 哦哦哦。
0: 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
1: 嗯，
0: 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
1: 哦，
0: 听不真呐，
1: 聋耳背听。
0: 你说什么
1: 哟？
0: 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
1: 哦，
0: 到这银行
1: 啊，
0: 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
1: 嗯
0: 啊，姑娘，姑娘，我掰上嘛呀？我掰我干嘛呀？我掰你什么天眼？
1: 哎呀，
0: 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1: 是
0: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
1: 哎、
0: 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1: 对，
0: 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你老了，我这么呲你、嗯，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聋耳背听啊，
1: 对，
0: 这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他爸，
1: 怎么了？
0: 他爸爸啊，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
1: 哦、
0: 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这放炮打仗
1: 啊，
0: 耳朵聋了，
1: 就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0: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
1: 是
0: 落些什么毛病呢？
1: 嗯嗯，
0: 只要着急上火，
1: 哦，

0: 是啊，
1: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呵，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0: 他就不能激动。
1: 哎，不能激动。
0: 对，
1: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哦，跟他妈妈搞对象，
0: 是
1: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0: 干嘛呀？
1: 看岳母，
0: 这见老家儿，
1: 上丈母娘那儿去。
0: 对，
1: 他姥姥高兴了，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戴红花，
0: 光荣啊！
1: 做这一大桌子菜，
0: 哎，
1: 坐到这儿，
0: 嗯，
1: 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
0: 对，
1: 激动了。
0: 有，
1: 一激动不要紧
0: 啊，怎么着啊？
1: 听不见。
0: 呵，有，
1: 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
0: 嗯，
1: 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
0: 哦，
1: 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
0: 哎，
1: 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啊，你们家几口人呢？
0: 啊，是
1: 他爸爸。
0: 这是答应是吗？
1: 就答应。哎，
0: 嗯，
1: 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0: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1: 就这样。
0: 对，
1: 没聊几句，
0: 嗯，
1: 他姥姥不干了，
0: 肯定不乐意。
1: 闺女，
0: 就是
1: 闺女
0: 啊，
1: 那筷子给我撂下。
0: 你瞧瞧，
1: 起来，
0: 嚯，
1: 上妈这儿来
0: 啊！
1: 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
0: 嗯，
1: 觉着这当兵了不起，瞧瞧咱们这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他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啊，您说那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
0: 嗯，
1: 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0: 就是，
1: 说实话，妈不傻，
0: 哎，
1: 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0: 实话实说吧，
1: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姥姥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了你知道他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
0: 嗯，
1: 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
0: 哎呦，
1: 打今儿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
0: 哇，
1: 老太太一着急住院。

0: 军阀呀。
1: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2: 是啊，
0: 好，
1: 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2: 枪毙？因为什么呀？
1: 演一出戏演砸了。
2: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2: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2: 你扮什么角色？
1: 我演罗成啊。
2: 这道对攻
1: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2: 哎，
1: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2: 他就是个热闹戏。
1: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噌，
2: 哦，
1: 一下子打椅子上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2: 他嚷嚷什么呀？
1: 别唱了。
2: 这是不让唱了。
1: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2: 全下去。
1: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2: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3: 赶紧过去了。
1: 那，
2: 哦，
1: 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2: 就是，
1: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2: 这
1: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2: 谁欺负你了？
1: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1: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2: 哎，你呀自己点吧。
1: 点戏？
2: 嗯。
1: 啊？
2: 嗯。
1: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2: 啊，
1: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2: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1: 行啊，
2: 嗯，
1: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2: 是啊，
1: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2: 那么还扮谁呀？
1: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2: 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1: 嗯，
2: 扮谁呀？
1: 坏了，
2: 怎么？
1: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2: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1: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2: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1: 呀，这么两出啊？
2: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1: 我点的是一出戏。
2: 哪出戏？
1: 罗成戏貂蝉。
2: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1: 管事的一听，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2: 都没学过呀。
1: 哼吗？
2: 怎么了？
1: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2: 谁点的也唱不了。
1: 你们不是唱不了，
2: 那是
1: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2: 我们倒气你了。
1: 张宗昌也火了，
2: 哦，
1: 旁边是嚷嚷，
2: 嚷嚷什么？
1: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2: 不唱，
1: 不唱，
2: 嗯，
1: 不唱全他妈枪毙。
2: 嚯，这不唱叫枪毙呀。
1: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哎，他不行，他没这会的戏呀。
2: 这
1: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2: 不，
1: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2: 啊，
1: 可真他妈的啊。
2: 哦，好，骂上了。
1: 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2: 这都不像话。
1: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2: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1: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2: 啊，
1: 干脆罗成我来。
2: 哦，你来罗成。
1: 我演罗成。
2: 那貂蝉呢？
1: 哎，有庄国林呢。
2: 哦，他来貂蝉，
1: 他来貂蝉。
2: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1: 装锅呀。
2: 对，是得装锅呀。
1: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2: 嗯，
1: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2: 看你们俩干嘛？
1: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2: 有词呢？
1: 有词一块演。
2: 没词？
1: 没词
2: 啊。
1: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2: 跑什么呀？
1: 他不跑的枪毙呀。
2: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1: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2: 怎么？
1: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2: 上场了
1: 啊？
2: 他有词吗？
1: 没词。
2: 没词怎么办呢？
1: 钻呢？
2: 没词愣钻。
1: 愣钻。
2: 没词他怎么钻呢？
1: 来，那天他这么钻的，
2: 你给大家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
2: 好，
1: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2: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对，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

0: 李斌。
1: 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有词儿了。
1: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0: 他是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
0: 你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啊！您听吧，可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儿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哦、汉将扮了24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哇，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嗯，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如花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就是
1: 重新洗礼。
0: 干嘛呀？
1: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行，这句倒甭钻。
1: 自从儿父我们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哦，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哦，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哟，
0: 怎么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哟哟哟哟哟哟，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没词怎么办呢？
1: 钻呢、啊？
0: 哎，对，还得钻呢、啊。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0: 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儿。
0: 没词儿怎么办呢？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这是出场亮相，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0: 怎么走那么慢？
1: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啊。
2: 一岁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2: 战争不战八名将，
0: 名气是不小啊。
2: 本当心，本小长，
0: 那你就去吧。
2: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2: 俺唐将罗成，
0: 对，
2: 本当心，更本教场操练
3: 人
2: 马，
0: 是、啊、
2: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3: 不去
2: 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误会呀、啊。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2: 进得花园，精神啊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2: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
1: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1: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1: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1: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1: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2: 丫鬟带路。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1: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1: 啊？
0: 什么词啊？
1: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1: 您、哎、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1: 坏了、
0: 嗯、
1: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哦，丫鬟带路。
1: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了个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1: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1: 带吧，
2: 是，
1: 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2: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呢。
1: 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2: 是。
1: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1: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1: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1: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1: 我得赶紧上。
0: 你得上。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再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1: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啊！
0: 都快跑不动了。
1: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0: 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三木人胆大，闯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2: 问我啊？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唐相莫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

0: 得过。
1: 我看你说什么，
0: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0: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1: 怎么？
0: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哎，
0: 我不就蒙老太太吧？
1: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1: 好，
0: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
1: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
0: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1: 真不容易啊。
0: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0: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0: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当里边，胡家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啊！
1: 没词怎么办？
0: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1: 现编
0: 啊！
1: 他是怎么编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2: 你怎么唱的？
1: 苏云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过去，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3: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儿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查隐患，促整改，镇江经开区常态化安检护航企业生产。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一段时间，镇江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组织执法检查组，采取日常检查、错峰巡查相结合方式，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常态化安全专项检查，以精细化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来听通讯员黄万正、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江苏通达同材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吊装作业区域、铜牌回炉点两大关键区域。该企业主营各类铜牌生产加工，起重吊钩为日常高频使用特种设备。经现场排查，执法人员发现部分起重吊钩未安规范装设闭锁装置，存在吊物脱落、机械伤害重大安全隐患。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于洪杰：
2: 针对这种情况呢，对他进行了责令整改的一个文书的下达，要求他在7天之内将此类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排查整改。后续呢，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复查。
1: 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的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危化品使用、受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管控环节，执法组对照安全检查清单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企业危化品存储规范与台账管理、受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安全防护设施运维、员工劳保用品配备及应急保障物资储备情况。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一中队队长何旭：
2: 我们这边发现企业的这个配电房上面有这个电气线路是有撕拉烂接的这个情况，同时发现企业的这个部分配电房没有做相关的这个隔离，容易被这个人员误操作。
1: 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立新：
3: 我们公司在他们的这些指导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改造，比方说整个产线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布局，包括危化品的一些管控，都做了一些升级。
1: 最近，镇江经开区生应局持续加密重点企业巡查频次，目前已经完成对辖区电镀企业的全覆盖检查，完成20多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全面核查，所有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都已建立清单化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持续跟踪整改落地。镇江经开区生应局党组成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臧小镇：
4: 重点围绕危化企业、在建工地、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加工企业四个大类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安全措施是否落实、高温高危作业审批制度是否执行、消防冷却通风、防雷防静电等设备是否完好。
0: 继续关注新闻。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近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林业局联合印发《江苏省15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是指导15五时期江苏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引领性、基础性文件。规划提出，到2030年，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自然资源保护水平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新进展，存量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海洋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新一轮找伐行动取得新突破，生态保护修复能力和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不断增强，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支撑能力和数字化治理水平大幅提升，法治自然建设扎实推进，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与应用持续强化。同时，规划对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森林覆盖率、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等主要指标作出了规定。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阴有时有小雨，19到27度，后天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小雨，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这半小时我想和你分享的音乐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爱情，但爱的方式各有不同。先让我们回到1986年，来听这首《最爱》。

0: 如果说张艾嘉的最爱是克制的成全，那周慧敏的这首《痴心换情深》唱的就是倾尽所有的执着。感谢作词人向雪怀，作曲人李子恒，他们在1993年共同创作出了这首隽永的作品。歌词当中有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怎么知道爱上了你像似自焚，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这是一种很纯粹但又带着痛楚的爱。周慧敏的歌声当中没有丝毫的怨怼，只有那种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温柔和无奈。
1: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
0: 你经历过吗？这种爱的方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期待着也许痴心可以换来情深。我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爱一个人有时候注定是一场没有回报的付出，但那份不计较得失的深情本身就是爱情最凄美的模样。在爱情里，当你的付出迟迟等不到回音，人往往就会陷入一种迷茫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纠结，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前不久，市区青年广场东站公交站台旁，一名男子突然昏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指挥中心紧急指令后，正在附近巡逻的润州公安分局全域快反润州4号车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助。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该男子正躺在站台下方的路边，面色苍白，意识不清。现场除了散落的随身物品外，距离男子约2米的公交站台座椅上还放置着一个信封。润州巡特警大队民警涂继金：
3: 我们发现这个信封里面有10万块钱，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名字是王某。然后我们公安通过研判确认该男子就是王某。
2: 民警第一时间将现金妥善保管，并观察男子的身体状况，尝试唤醒男子。待男子苏醒后，民警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及家属的联系电话。
4: 这个钱4万块钱，
5: 是你的吧？
4: 是你的吧？扶他坐起
5: 来。
4: 这个钱拿好啊，马上120来，你跟着到医院去吧。
2: 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民警详细向医护人员说明了男子的发病经过和现场情况，并协助将男子送医治疗。
3: 他说他身体本身就不好，我跟他讲以后如果是说身体不好起大的现金啊什么的，要家里人陪同，然后他就说愿意配合到医院去，我们就把他送到120车上，送到医院去治疗。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1至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

火车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渐止，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瑾，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

手里头都能治得服服帖帖，要软有软，要硬有硬，再配合出来的特殊枪法，名叫翻汉龙虎枪，那就更加如虎添翼了。所以马忠呢，外号就叫神枪镇八方。他认为啊，单论枪法，当今天下已经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了。什么叫罗家枪、郭家枪、马家枪、子龙枪啊？别碰上我，碰上我呀，哪家枪也白给。跟师傅学了八年武艺，老师说你也别跟着我了，我呢居无定所，现在你的武艺学成了，凭着你这身能耐博个功名富贵也不成问题，今后呢自己好自为之吧。马忠哭了，师傅，您说当今天下这么乱，大唐朝都完了，我保谁去呀？孩子呀，师傅只负责教你能耐，今后的道怎么走，那就看你自己了。当今天下保谁呢？我个人认为呀，没有真命之主，你去保谁，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说呢，让你好自为之啊。师傅，那我就独善其身，谁也不保了呗。咱们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有缘的话呢，自然还能见面。孩子，你走吧。就这样，马忠离开了师傅，干嘛去呀？他一想啊，我这还有血海深仇没报呢，我得报杀父之仇去。于是马忠呢，单人匹马就奔了口北沙堰岭了。他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呀杀的他父亲呢，是碰见山寨贼窝，不问青红皂白，进去就杀呀。他在这儿转悠仨月，这块治安太好了，连贼都没了，弄得这群贼呀都没辙了。后来呀，他们派出人去跟马忠谈判，说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本来咱们沙堰岭啊一共有36处山寨，如今让你给搅和的一处都没有了，我们呢除了当贼别的也不会干呢，我们想推举你呀为36寨的总寨主，做了买卖以后咱们三七分账，你呢什么都不用干，我们给你进贡，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马忠说好啊，知道我为什么见贼就杀吗？因为你们这些贼呀太缺德了，滥杀无辜，我爹就是死在你们手里的，你们要还想当贼得立下规矩，大伙儿得听我的，照我的办。这些贼也没有办法呀，听人家的吧，马爷您说吧。我说啊，第一条就是不能滥杀无辜，第二条呢杀贪官污吏夺不义之财，第三条有买卖做买卖，没有买卖乖乖给我种地自给自足，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有两只手，干嘛非得祸害别人呢？我要听说谁不按我说的这么做，别说姓马的心狠手黑，我去了一枪啊连他挑喽，听明白了吗？这群贼呀也不敢不听啊。哎，马爷您说的对，您说的是，您说的很有道理。心里话说了，照这么下去我们离饿死没多远了。从这儿开始呢，马忠就当上了36寨公平代王，总辖大寨主了。您别看马忠当上公道大王了，外人闹不明白呀还管他叫山贼，可是他自己呢还恨这些山贼强盗，接长不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10: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9: 哎呀老婆，没问题。
10: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9: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啊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10: 哟，大头，去上班吗？”
9: 大头立马懵掉。

0: 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1: 茶叶。
0: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2: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0: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你居然大摇大摆地走掉不理他。
2: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0: 哎，都是我没用啊。
2: 妈，你怎么了呢？
0: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2: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呀，它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0: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0: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点亮市民夜生活，市民文化夜校秋季班火热开课。我市公积金逐月还商贷新增光大银行，合作银行增加到16家。登图粮油科技小院，获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发布，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

0: 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20到27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秋风习习，意润人心。最近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市民文化夜校秋季班开课，本次课程设置动静兼顾，既有书画器乐等沉浸式创作体验，也有舞蹈健身等活力律动课程，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文化需求。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晚上7点，各授课教室准时开课，学员们满怀期待，开启为期10周的艺术学习之旅。据了解，本期秋季班课程涵盖射箭、中青年合唱、吉他、化妆造型等品类，其中射箭、化妆造型等特色课程全新亮相，跳出传统艺术学习范畴，帮助市民拓宽兴趣边界。市文化馆市民文化夜校妆造课授课教师顾岑：
1: 最小的大概是18岁左右，然后大一点的话60几、70岁左右的也有。然后我们目前针对这一部分的学员呢，我们会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色和每个人的肤质，从零基础开始，一直到他的服装的一个穿搭进行授课。这样的话，让他们越来越美，这样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0: 非洲鼓学员孙大燕：
2: 下班了没什么事，就是业余爱好吧，喜欢这个东西。既然报了这个课了，就要认真来学。
0: 秋季班面向18周岁至70周岁全年龄段市民开放，每门课程均为10节课，收费300元。全程推行精品小班化教学，配备专业教师手把手指导，切实保障教学质量。自2025年初市民文化夜校开办以来，已在全市各教学点累计开设课程超过500门，线上线下服务市民近10万人次，已成为我市群众文化服务的亮丽品牌。市文化馆副馆长徐福宇：
3: 将来市民文化夜校将持续搭建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把更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我们的夜晚不只有烟火气息，更有艺术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开学这段时间，孩子在幼儿园的适应情况一直是不少家长最挂心的事。连日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经过1周的过渡，小萌娃们正在悄悄变化，从刚入园时的紧张不安，到慢慢愿意融入集体。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上午8点半，记者来到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正值入园高峰，门口秩序很好。和开学第一天比起来，此起彼伏的哭闹声少了，多了许多清脆稚嫩的问好声。孩子们牵着老师的手走向晨检处，家长苏先生：
4: 开学一周呢，其实我们孩子适应还是蛮快的，刚来的时候呢哭着喊着不要不要不要，但是现在呢就愿意来幼儿园了，而且呢一天适应下来还挺好的，回去会很开心，爸爸我明天还要上幼儿园。
0: 为了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幼儿园提前做了不少功课，从布置温馨的环境到设计细致的情绪安抚方案，方方面面都尽量考虑到位。不过也还有个别孩子多少有些分离焦虑，对此老师也给出建议。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教师张雨欣：
5: 那么对于这些家长，我们建议送园时要告别干脆利落，接回家时避免反复追问负面的问题，接纳孩子回家之后的情绪爆发，不要去指责他们哭闹，还要维持正常的家庭作息，家长自身也要放平心态，理解这个过程，孩子是会出现情绪反复的，但是可以多和老师沟通，我们家园共同配合。
0: 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镇江经开区丁卯中心幼儿园邀请镇江市中医院专家入园，开展中医国粹科普体验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同时，以质朴行动感念师恩。记者王宇、福涛报道。活动中，来自镇江市中医院的专家结合幼师岗位的职业特点，细致讲解肩颈腰日常养护要点，现场演示穴位按揉、身体舒缓的实用手法，帮助老师们掌握科学缓解腰背酸痛、消解身体疲惫的保健小技巧。大班的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养生师，拿起艾灸锤，认认真真为老师捶肩揉背。小朋友王浩然：
6: 我今天知道了怎么用中药泡茶，还知道了很多穴位。
0: 小朋友瑶瑶：
7: 我想给老师捶捶背、捶捶肩，希望老师身体棒棒的。
0: 丁卯中心幼儿园副园长王丽：
8: 在教师节前夕，收到孩子们这样纯粹温暖的感恩，这是最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0: 教师节将至，别忘了关注老师们的健康。医生提醒，长期久站久坐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9: 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介入科主任医师吴定全告诉记者，教师群体下肢静脉曲张率相较于其他职业明显偏高，长时间保持站立或久坐姿势，让教师的双腿承受着巨大压力，久而久之下肢静脉瓣膜会出现异常血管扩张，导致静脉曲张发生。
10: 起初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青筋，然后呢隆起来，然后严重之后呢，就像一个蚯蚓一样的这个然后会导致下肢的这个皮肤产生营养障碍，皮肤色素沉着发痒，甚至呢更严重的就可能会溃烂，形成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烂腿。
9: 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吴丁全建议老师们可以在工作间隙通过简单的动作来促进下肢血液回流。
10: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伏案工作的话，隔一段时间可以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呢也可以坐在那边时候呢做一做我们脚上的这个踝棒运动，就是我们这个脚趾啊，这个下压然后抬高，这种动作会让我们的这个腓肠肌进行收缩，之后会把我们血液往上棒上去回流，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避免了这个血液的淤积、静脉高压的情况。
9: 除了腿部的健康困扰，持续的精神压力还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女教师群体面临着乳腺结节多发的风险。市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医师彭金娟介绍，临床上职业女性相比不工作的女性，乳腺结节、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更高，这和工作压力、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女教师需要注重个人体检，如果发现乳腺结节情况，应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充分评估，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明确结节性质。
11: 如果考虑是良性的，而且这个结节不大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3到6个月可以再进行一个复查，动态的去观察这个结节的一个变化情况。如果说有的结节它生长速度比较快，那我们可能对于手术活检的处理会更积极一些。
0: 最近市区某小区

也没有控诉。张艾嘉唱的不悲不喜，但却字字都有分量。他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听完你或许会明白，有时候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些话一辈子都不必说出口。有的爱是克制的成全，而有的是极致的执着。我们继续来听《痴心换情深》。

如果说张艾嘉的最爱是克制的成全，那周慧敏的这首《痴心换情深》唱的就是倾尽所有的执着。感谢作词人向雪怀，作曲人李子恒，他们在1993年共同创作出了这首隽永的作品。歌词当中有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怎么知道爱上了你像似自焚，仍然愿意。

靠向你亲近。这是一种很纯粹但又带着痛楚的爱。周慧敏的歌声当中没有丝毫的怨怼，只有那种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温柔和无奈。你经历过吗？这种爱的方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期待着也许痴心可以换来情深。我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爱一个人有时候注定是一场没有回报的付出，但那份不计较得失的深情本身就是爱情最凄美的模样。在爱情里，当你的付出迟迟等不到回音，人往往就会陷入一种迷茫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大概是最懂得了。

孤枕难眠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在当时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因为太过于打动人，意外的火了，也成了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的是一个人在爱里犹豫不决，深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状态。我相信经历过爱情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时刻。而周华

0: 健的演唱也非常的高明，副歌部分一连串的告诉我，你能听出来他很用力，但是没有任何的嘶吼，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力量在唱，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在问自己。这种隐忍的深情，恰恰是很多人的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说不出口，却又放不下。我想每一个在爱里迷茫过，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过的人，大概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0: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热烈，有的沉默，有的在即将失去的时候才后知后觉。继续来听游鸿明《恋上一个人》。

在爱情诸多的不确定里面，下面的这一首歌唱出了对陪伴的珍视。2000年这首作品的背后有一段小插曲，当时的作词者把作品交到了林忆莲的手上的时候，她完全不愿意唱，因为觉得歌词表达得非常的俗套。这就是后来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这首《至少还有你》。林忆莲用她缠绵悱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百转千回尽数的演绎。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让你遍体鳞伤的人再度的回归，你会不会选择重蹈覆辙呢？

0: 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队学生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的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1: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的，截止到目前啊，我需要说我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三分球那场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四分决赛的碰到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这个就有小疑问，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呢，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四号位的主攻点，就强攻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这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可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教练的想法啊，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也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也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际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两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统计都是零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了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就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啊，有点起，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国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急躁，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
0: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国男排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

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怡，包括上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让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是指挥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的为什么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接应，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居然给拦下去了，都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又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个。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沙米啊，包括拦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拦网，但是效果也并不，拦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拦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要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2.5%到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85.9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

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0: 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

0: 15-5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4: 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

期、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

0: 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0: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专题调研文旅工作，强调坚持内涵挖掘与活化利用相结合，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焕发新活力。
1: 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聚焦智能制造扬中插量工程电气岛新名片。
0: 我市公积金逐月还商贷新增光大银行，合作银行增加到16家。
1: 点亮市民夜生活，市民文化夜校秋季班火热开课。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序推进。
1: 人社部等部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预计11月发布。
1: 美国国防部最新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20到27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20到27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内涵挖掘与活化利用相结合，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焕发新活力。吴庆文首先来到市文化馆，听取公共卫文化服务、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及场馆运营等情况汇报，并走进文心展厅和文心剧场，观看镇江老摄影家精品回顾展，与扬剧非遗传承人亲切交流。他说，文化馆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3: 随后，吴庆文来到铁瓮城遗址现场，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利用等情况。他指出，铁瓮城是镇江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要科学编制保护规划，统筹推进考古研究、遗址展示和环境整治，审慎谋划开发利用工作，确保遗址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在五柳堂，吴庆文详细了解镇江古琴文化和梅安琴派发展传承情况，现场观看古琴技艺和市级非遗宋代典茶展示。他强调，要以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呵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挖本土非遗文化底蕴，培育壮大传承队伍，创新非遗展示、体验与传播形式，更好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吴庆文认真查看《白蛇传》传说文化等非遗展示，了解全市非遗保护传承和产业化发展情况。他要求，在做好系统性保护的前提下，要积极推动非遗资源市场化、活化利用，大力培育非遗加新业态，促进非遗与景区运营、文旅消费、乡村旅游等深度融合，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市领导殷敏、武明参加调研。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中信集团协同委员会江苏分会会长、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月珍一行，双方就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月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信长期以来为镇江发展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镇江产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较强，教育人才资源集聚，发展态势良好，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集中力量抓产业、抓项目、抓发展，奋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信和镇江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希望中信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的独特优势，为镇江产业培育、科技创新、闲置资产盘活等领域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提供更多专业服务，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刘月珍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对中信的关心和支持，在介绍了各业务板块的发展布局和服务特色后，他表示，中信将紧密对接镇江发展需求，在资产管理、精准信贷支持、政银企协作等方面深化合作，以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和产业服务，全力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市领导周凯、范建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前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淬炼思想根基，把准政绩航向，始终以政绩观教育淬炼坚强党性，砥砺初心使命，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根本导向，切实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和党性根基，坚持常态查摆、从严纠治偏差，始终保持从严整治的坚定态度，强化闭环整改，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
1: 好，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星级上云企业数联集团总裁徐翔：
5: 我们提出数字大全战略，持续推进数字化升级，大家学会扶贫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国家数字领航企业2025年又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在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中，最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我们首创了面向智能电网中低压配电设备的设计、制造、管理服务一体化 CBS 架构，实现从客户需求到产品交付、运营维护的全过程协同和质量追溯。
1: 链主企业强势领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3000多家电器企业构筑半小时配套圈。与此同时，一批瞄准前沿的省重大项目正加速成事，中电海工超高压电力装备、雷鹏合集电器

0: 等专精特新项目，分别补齐海工输配电、核电配套等高端短板。威腾电器等企业加速向储能赛道转型，产业赛道不断拓宽，风光清楚一体化路径日益清晰，产业发展由工程电器一枝独秀转向多点开花。雷鹏合集电器项目负责人陈峰：
1: 一号厂房呢，主体已经封顶，正在进行这个浇筑地面工作，预计今年12月份竣工投产。研发楼目前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预计呢8月份开工建设。在产能层面，搭建规模化、智能化生产基地，完善智能电器产业链本地化的制造能力。整个这个项目在投产之后呢，预计年销售能达到15亿。
0: 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蜂窝的创新生态。5年来，扬中市高新技术企业净增99家，增幅36.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2.4件，获评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依托多所高校技术转移分中心，持续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江苏阳电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媛媛：
2: 我们是给龙头企业做配套的，政府一直帮我们对接高校解决融资，一个小配件呢也拿到了国家发明的专利。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到质改、数展、诊断，政府都有专门的人跟进，让我们感受到阳中服务的温度实实在在的。
0: 企业安心发展的背后是精准高效的政务保障。扬中深化开发园区改革，优化项目审批，柔性监管机制，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营商环境持续位居镇江前列。扬中市经济发展局信息化发展股股长何梦辰：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制造导城的目标，以15-5规划为引领，一手抓传统电器产业向智能绿色高端转型，一手卡位新型储能、氢能等新赛道，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创新，让扬中制造在长三角更具影响力。
4: 我市公积金逐月还商贷业务现在光大银行也可以办理了。最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光大银行镇江分行开通公积金委托逐月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业务，进一步减轻缴存职工的商业贷款还款压力。即日起，凡本人单独持有或夫妻共同持有光大银行自住住房商业按揭贷款的，且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的，均可申请办理该业务。成功签约后，缴存人无需每月手动操作，无需反复往返公积金网点，系统将按月自动划转公积金账户资金到缴存人的银行卡之中。至此，我市提供公积金委托逐月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已增加到16家。下一步，市公积金中心将进一步扩大业务覆盖范围，力争年内实现全市18家公积金贷款经办银行全部开通逐月还商贷业务，让更多职工享受惠民政策红利。
0: 最近，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公布了中国农技科协暨小院认定名单，由镇江市科协推荐申报的丹徒粮油科技小院获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是服务三农的重要创新平台，丹徒粮油科技小院依托本地粮油产业，通过校企共建双导师制的运行机制，聚焦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四大粮油作物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为核心任务，致力于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4: 教师节，医生提醒，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5: 我们这5年，大家说。
6: 过去这五年，我们务实笃行，久久为功，让好山好水成为镇江人民的幸福靠山。
7: 我是王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过去五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镇江双文旅发展变化特别大，手电经济，各类特色市集不断涌现，金鸡路等老街上新了很多新潮的消费业态。周末约同学，既能逛传统历史街区，也能打卡新店、夜游市集，选择越来越丰富。祝愿镇江的双文旅融合发展越来越好，城市人气越来越旺，焕发更多青春活力。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1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早间的7:23，良辰留园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0: 助老师们掌握科学缓解腰背酸痛、消解身体疲惫的保健小技巧。大班的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养生师，拿起艾灸锤，认认真真为老师捶肩揉背。小朋友王浩然：
1: 我今天知道了怎么用中药泡茶，还知道了很多穴位。
0: 小朋友瑶瑶：
2: 我想给老师捶捶背，捶捶肩，希望老师身体棒棒的。
0: 丁卯中心幼儿园副园长王丽：
3: 在教师节前夕，收到孩子们这样纯粹温暖的感恩，这是最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4: 教师节，别忘了关注老师们的健康。医生提醒，长期久站久坐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预防的关键在于动起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介入科主任医师吴定全告诉记者，教师群体下肢静脉曲张率相较于其他职业明显偏高，长时间保持站立或久坐姿势，让教师的双腿承受着巨大压力，久而久之，下肢静脉瓣膜会出现异常血管扩张，导致静脉曲张发生。
6: 起初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青筋，然后呢，隆起来，然后严重之后呢，就像一个蚯蚓一样的。这个然后会导致下肢的这个皮肤产生营养障碍，皮肤色素沉着发痒，甚至呢更严重的就可能会溃烂，形成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烂腿。
5: 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吴丁全建议老师们可以在工作间隙通过简单的动作来促进下肢血液回流。
6: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伏案工作的话，隔一段时间可以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呢也可以坐在那边时候呢做一做我们脚上的这个踝棒运动，就是我们这个脚趾啊，这个下压然后抬高，这种动作会让我们的这个腓肠肌进行收缩，之后会把我们血液往上棒上去回流，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避免了这个血液的淤积，静脉高压的情况。
5: 除了腿部的健康困扰，持续的精神压力还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女教师群体面临着乳腺结节多发的风险。市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医师彭金娟介绍，临床上职业女性相比不工作的女性，乳腺结节、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更高，这和工作压力、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女教师需要注重个人体检，如果发现乳腺结节情况，应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充分评估，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明确结节性质。
7: 如果考虑是良性的，而且这个结节不大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3到6个月可以再进行一个复查，动态的去观察这个结节的一个变化情况。如果说有的结节它生长速度比较快，那我们可能对于手术活检的处理会更积极一些。
8: 最近，市区某小区一户居民家中突然冒出滚滚浓烟，疑似发生火灾，情况十分危急。所幸润州公安分局润州1号巡逻车组民警反应迅速，处置得当，成功化解了险情，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民警抵达现场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楼下聚集了不少惊慌失措的居民。事发住户家中大门紧锁，户主不在家中，这时消防队员还未到达，如果火势持续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润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员杨杰：
10: 经了解之后，失火住户的家中是没有人的，就通过小区物业联系上户主，让他立即赶过来开门。

0: 代表人物。本次展览以汲金月石为主题，通过苏建宽的金石拓印与书法作品，呈现其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成就。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并见指，20到27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20到27度。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昨天起开始发售。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9: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

0: 同比增长 20.8%，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增长 14%， 彰显出南京生物医药产业蓬勃的发展韧性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知名考研数学老师汤家凤公开发声，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主科的地位，称当前国内教育体系在英语学科上投入过多资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几乎用不上英语。这一言论迅速引发热议。大 V 胡锡进9月5号下场反驳，称此言论偏激狭隘，认为一旦英语退出主科，公立学校投入减少，富裕家庭照样请私教，普通家庭孩子会失去最公平的上升通道。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阳光的影子说，嚷嚷多少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网友我不是悟空说，有条件出国准备出国的自然会安排学英语，普通人不准备出国的把其他学科学好不是更好吗？网友袁月表示，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在英语上耗费了太多精力，随着 AI 翻译等技术发展，跨语言沟通门槛已大幅降低，英语的必要性正在下降。网友无言觉得，应结束过度强调英语的心态，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网友五福临门反问，英语怎么就用不上了？英语作为通往全球科技学术前沿的钥匙，在科研外贸和国际交流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削弱英语教育可能影响国家长远竞争力。网友45号考生吐槽，如果有的人因为英语用不到就支持移出主科，那我可不可以不学数学？我的生活里连二元一次方程都用不到。节目新闻点评，教育部此前多次回应过这一问题，核心结论是英语在基础教育及中高考中的主科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但教学与考核方式正在向实用化和多元化改革，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外语课时占比已明显低于语文、数学等学科，这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英语的重要性不能全盘否定，但英语教学的弊病必须正视。与其纠结英语是不是主科，占多少分，整个教育界都更应思考如何把英语从刷题牢笼里解放出来，让学过的英语能说能用，能帮助我们去拓展视野，拥抱世界。当学习回归应用本身时，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口。新民晚报的观点，如果今天的英语课堂还沉溺于完形填空和虚拟语气，那确实该革他的命，但变革的方向是重构教学，把死记硬背变成鲜活应用，而不是一脚踢出主科了事。更深一层看，这场争论亦是中国从追赶者向引领者转身时的一次心理阵痛。当年全民苦读英语，因为我们急于打开一扇窗，今天喧哗着要关窗，因为觉得自己已然站上了舞台中央。但真正

0: 的自信从来不需要靠关窗来证明。相信有一天，英语会从命运分水岭回归普通工具箱，那时不是谁把它拉下马，而是我们真正站到了高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
3: 当地时间9号，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加剧市场担忧。国际油价当天继续冲高，布伦特油价一度触及每桶100美元重要关口，为7月下旬以来首次。截至北京时间9号15:20，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81美元，涨幅为 1.9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0.1美元，涨幅为 2.23%。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2: 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
3: 财政部昨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2: 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3: 前天，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2: 当地时间9号，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曝光，起售价2000美元，约合13400人民币。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7: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8: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9: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0: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2: 我是窝一凡。
13: 我是吴玄黎。
14: 我是陈廷书。
1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8: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9: 每小时刷新关注。